0: 法国钢琴家杜贝沙啱啱弹奏贝多芬嘅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
1: François René Duchâble, the pianist there, with the piano sonata number 8 in C minor, opus 13, the Pathetique Sonata of Ludwig von Beethoven.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4: 欢迎来到，
5: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
4: 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卢迪高的节日小协奏曲，我们听过吉他演奏家即高的演奏。
1: Music there for guitar and chamber trio, a trio consisting of flute, viola, and cello in support of guitar soloist Klaus Jäckel. Just there, Joaquin Rodrigo's Concerto para una Fiesta.
2: 6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6月11号星期四夜晚8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今日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其中有肖邦嘅钢琴音乐就系夜曲啦。肖邦嘅夜曲有一个重要嘅特色啊，就系有好似美声歌剧咁嘅旋律噶。而作品九第二首嘅降 E 大调夜曲系个典型嘅例子啊。旋律之下咧，伴奏部分相对简单，所以系好多学生喜爱的乐曲啊，我哋阵间听下比殊弹奏啊，然后有罗西尼的歌剧序曲啊，出自《哥林多之围城》。《哥林多之围城》是由罗西尼的另一部意大利歌剧改编成为法语歌剧，在巴黎上演的。作品讲到哥林多城的希腊统治者的千金爱上了土耳其的军官，终于酿成悲剧。我哋就听下呢一出歌剧嘅序曲啊，会由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奏嘅，指挥系帕巴努。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位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所写嘅两首歌曲啦。第一首叫做《小蝴蝶》，系一首好可爱嘅歌曲啊，里面讲到主角遇到一只美丽嘅蝴蝶，想捉住佢，保护佢，将佢带俾爱人欣赏啊。而第二首就是《怜悯我，我的女神》，这首歌情绪就更加激动了。现在就交给女中音巴多利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利云。

0: 在这一首歌剧序曲里面，罗西尼借用了他的前辈美雅的神剧的选段的。刚才这一首序曲呢，就是哥林多之围城，由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奏，指挥是帕巴努。
1: We began with two lovely arias by Vincenzo Bellini, La Farfalletta, or Little Butterfly, and Per Pietà, Bel Idol Mio, For Pity's Sake, My Goddess, sung by the mezzo-soprano Cecilia Bartoli, accompanied by James Levine on the piano. Next, we heard the Nocturne in E-flat Major, Opus 9, No. 2, by Frédéric Chopin,played by Maria Joao Pires on the piano. And to conclude this segment, we brought you the overture Le Siege de Corinthe by Gioacchino Rossini, played by the 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under the baton of Antonio Pap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听过罗西尼的歌剧序曲之后，阵间亦都有另外一些管弦乐作品，其中有高大儿的哈利亚诺斯组曲。哈利亚诺斯本来是歌剧来的，讲到来自匈牙利的主角哈利亚诺斯幻想自己的风采迷倒拿破仑的太太，他被女王带到去维也纳，不过他在维也纳遇回自己家乡的爱人，最后就决定抛弃女王。我们听下由歌剧编出来的组曲里面第三个乐章，这段来自剧中主角重遇家乡爱人的一幕，两个人唱出一首伤感的歌，回忆遥远的故乡。稍后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了。跟住会带给你马勒的大地之歌。马勒就是读到一本德译的中国唐诗集，受到启发，从中揀出七首诗成为大地之歌，一套作品可以视为加入声乐的交响曲。稍后我们听下加入男高音独唱的第一乐章，尘世受苦之饮酒歌。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下写给钢琴的两首舞曲，出自柴可夫斯基晚年创作的十八首小品编号72。先听到的一首叫做稍如肖邦，虽然是马祖卡舞曲，不过中间快速流动的一段会令人联想到肖邦的圆舞曲。跟着我们就会听下五拍子圆舞曲，交给比利尼乐夫弹奏。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龙尾，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同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及往尖沙咀，龙尾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喺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平富街交通繁忙。太子道东往彩虹交汇处方向，龙尾彩怡花园。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喺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桃园围至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常德村，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5月22号听紧是星期五的艺坛快讯。今天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带来一则非常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3: 今日专题，
2: 今朝一起身咧，就传嚟咗一个咧对香港人啦，同埋整个古典乐坛咧都非常之振奋嘅消息啊！而喺社交平台上边咧，亦都系洗晒版嘅啦。消息咧就系三藩市交响乐团宣布啦，委任陈以林做佢哋嘅第13任嘅音乐总监，任期咧就系由明年9月正式开始嘅。而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打到去美国就揾嚟咗呢一位炙手可热嘅指挥，就系陈以林啦。以林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2: 话消息一出咧，我相信你都收到唔少嘅祝贺啦、短信啦、访问啦。其实咧，到而家咧，你嘅心情系如何咧？仲系好滚动啊？定系有少少平复？你接受到呢件事未咧？
4: 到而家即系全日啦，都即系由一开始你都话啦，即系由个消息开始即系放咗出去之后，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心情撞埋一齐啦，即系由振奋啦，好感动。好開心，去到而家呢度夜晚啦，咁其實係啦，都開始平復落嚟，同埋成個我諗而家即係終於個人係將呢個消息沉澱落嚟，係即係知道原來係真係發生啦，因為一路其實都唔可以將呢個消息講出去，一路都係有少少秘密要係等到今日放即係呢個宣佈嘛，咁即係其實有少少一路就之前就算做咩訪問都好，都係唔可以好全面咁樣去投入去講，到今日嘅時候，我去真係可以叫做宣布自己呢個職位，係嚟緊第13屆音樂總監在三藩市交響樂團嘅時候，哇！我諗我成個人都係啦，即係振奮，但係同一時間都覺得係好平和，因為即係終於係可以咁樣講出嚟，就係真係個人係好為自己咁多年嘅努力，覺得好感動同埋驕傲啦，同埋即係都覺得即係三藩市交響樂團俾呢個機會我，去帶領佢哋嚟緊即係新一個chapter 嘅時候，我都真係好感動同埋好欣慰。
2: 你講到努力就啱啦，因為咧陳以林咧，我記得之前咧有啲訪問你就講到咧啊，做一個指揮咧99% 咧係一個努力同埋對人嘅工作嚟嘅，一分咧先至係嗰個音樂嘅天分啦咁樣。其實咧陳以林咧對於樂迷啦，尤其是香港嘅聽眾嚟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名字，因為喺海外咧見到你有好多好難能可貴嘅經驗，尤其是近年啦，就喺呢一個嘅思瑤音樂會嘅開幕啦，同埋結尾嘅演出。咁而你合作過嘅樂團亦都係多不勝數啊，New York Phil 啊、BSO 啊、CSO 啊，一路以嚟咧見到你咧，真係哇，又好開心，有咁多嘅機會。咁亦都知道其實你係一個好努力、好勤力嘅人。会唔会系咁多好嘅机会，就系你嘅努力有回报啦？
4: 係咧，正正因為其實我覺得唔努力，你冇可能企翻個台去做呢樣嘢。
2: 嗯，
4: 指揮係一樣其實真係好奇妙，但係一種好艱難嘅職業。我唔想講係工作，因為其實真係好似一生嘅一個鑽研啦。因為你真係要對個樂譜係真係好熟悉，你要諗到每一個音符，去到成個嗰個樂句，跟住再睇成個嗰個結構點樣，然後做一個 interpretation 出嚟。跟住仲要係對自己嘅身體好有認識，因為其實我係從來唔會去做任何聲音，或者我係要靠啲樂手去睇我嘅 gesture， 跟住佢哋去演繹呢啲音樂。咁其實係你要去對自己好有信心，同埋去真係好理解自己嘅 gesture， 點樣去 express 喺腦入邊聽到我嘅 interpretation 嚟。咁其實好多係真係講緊好多唔同嘅努力，同埋好多時間嘅浸入生命上面有好多嘅經歷。有時真係我有啲嘢係你想谷快啲都唔得，因為係其實好多時係真係講你個人嘅成長，你履歷、經歷，令到你去對音樂好多唔同嘅作品有再深一層嘅理解，但係努力係真係一樣唔可以缺少嘅嘢啦。然後再加埋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啦。因為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機會，其實係有時真係講緊係好似將星星全部排曬一齊位。亦都你要係一個啱嘅時間，喺一個啱嘅地點去出現，所以都會覺得。是兩者，但是努力是真的佔很大部分。
2: 我記得呢之前在一些訪問裡面就提到，你說呢雖然你的身形是比較嬌小，但是你一上到個指揮台呢，你就成為了一位巨人，有一種巨大的能量在這裡。我相信這個能量呢都是由你第一天踏上指揮台一點一滴這樣透過每一次的演出經驗累積這樣得回來的。其實看回由你畢業或者在指揮比賽攞獎到現在，其實都是十年左右的時間。想回這十年呢，你的學習進步是什麼？
4: 就是我想回轉頭，學了很多東西。我會覺得有些時間是快，有些時間是慢，即我會一直覺得就是我是在做一個 progress， 你不可以停滯不動，因為其實你停在那裡其實就是向後退。望回轉頭，我自己有時會忘記了其實要自己為自己打下氣，因為自己一路很放很多努力落去，是想做好音樂。是當然有些時候是做得不開心，或者是很艱難，因為真的不會說每一次每一個禮拜你去到一個樂團是即刻 work， 因為是講緊如果不同的 chemistry， 有時候真的不關你是不是叻不叻的事，有時候真的 你人緣不夾，有時候就是不 work 的時候，可能就是在這些位上面你怎樣去繼續是很專業地去做好件事，去做好音樂給觀眾呢？即我自己都很幸運的，就是我覺得有很多即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做得開心的。所以都即望回轉頭是學了很多東西，學了不少，也都成長了 不少，因為即有時候我覺得音樂是藝術，也都帶了很多生命上的功課給我，而這些功課要有時間去 reflect。跟住你要去學個功課，我覺得我自己即係都學咗好似多個十年想學嘅功課，但我覺得係即係 do I want more？ Yeah。因為即係我覺得做指揮做音樂係一樣真係好美妙嘅一件事。
2: 睇翻三藩市交響樂團佢哋歷任嘅音樂總監咧，都係啲響當當嘅名字，小澤征爾啦、迪華特啦、力信多馬士啦、沙朗倫啦，跟住就到陳以林，係對你嘅能力嘅一個好大嘅肯定。其實在這個指揮的歷史上面，也有很多很著名的指揮，托斯卡尼尼、卡拉揚、巴根斯坦，有沒有心裡面有個小小的願望，我想做到怎樣樣？
4: 我想我一出道的時候，當然有很大的理想或者夢想，尤其是這麼多響噹噹的名字，我自己有當海婷仲在世的時候，我都花不少的時間跟他一起，即當然我個人都會覺得，我好想好似佢咁，我好想好似佢咁 powerful， 或者咁可以鎮得住啲樂手。所以當呢啲咁嘅大師全部一個一個開始離開嘅時候，即我當然都有覺得啊，點算咧？好似自己比上佢呢啲咁樣嘅名字，比唔上，所以自己好不足。但係我諗咁多年之後，即一路做音樂去繼續表演，去轉移音樂啦。我諗去到而家。有一個很大的功課，就是其實我要做自己，我要做陳以林，我做不到其他人。我可以做到的就是我要對自己好誠實， 我對個音樂點樣睇，我擺出幾多努力，因為我唯一可以做好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我去扮其他人，想做其他人，我一定是做不到或者做不好咯。
2: 嗯，
4: 因為是我不是其他人。
2: 嗯，
4: 咁所以我去到即係有時你講咁多，我之前咁多嘅predecessor 係好多坦蕩蕩嘅名字 ，Salinger、NTT、Ado、Blomstedt 兩個禮拜之前先喺三藩市治，98歲，去到我而家，即係我會覺得我係企喺佢哋咁多個人嘅光頭上面啦，到我行啦而家，但我一定會係做我自己，但係即係亦都係好感恩佢哋。放了咁多，即係佢哋真係貢獻咗好多俾三藩市嘅交響樂團。我好驕傲，我都可以有咁好嘅禮物俾我去繼續去睇下我點樣帶佢哋去繼續發展。
2: 就係啦，點樣帶佢哋去下一步咧？任期就6年啦。
4: 嗯，
2: 有冇話想同樂團有啲咩計劃，或者你作為一位嘅華人指揮喺選曲上面有冇自己一個少少嘅使命，或者係點樣？
4: 當然有好多計劃，而家就要開始去排，因為其實都嚟緊都好快啊，好快就會即係開始2728個樂季啦。咁而家都開始去安排啲曲目。咁當然我會放好多心機落去，即係去啲 classics， 尤其是 standard repertoire。咁但同一時間，我會係去想將一啲可能係大家都熟悉嘅作曲家，但係冇乜點有機會聽到嘅一啲曲目啦。例如Prokofiev， 大家都知道可能 Romeo and Juliet， 但係你話有冇聽過 Cinderella？ 其實都係一套好好聽嘅芭蕾舞曲，佢有作到咁樣，我都係可能自己整咗個 suite 去將佢放上台，所以有芭蕾舞跟住嘅。咁我會想俾啲聽眾去聽，其實 Prokofiev 有另外一面，即係呢啲叫做可能係一啲被忘記咗嘅作品啦，或者啲 hidden gems 咧。咁我會即係想將呢啲曲目去帶俾樂團同埋即係帶俾呢個嘅觀眾啦。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啦，都係即以前即係一路細個係唱合唱團大，咁所以聲樂同埋即係我諗合唱團對我嚟講係好緊要。歌劇都係我嚟緊都會指歌劇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好多曲目我嚟緊都會想係喺三藩市度做嘅，就係可能一啲喺semi stage 嘅歌劇啦，或者係一啲帶埋合唱團一齊聯埋一齊嘅曲目。當然即係會帶翻 San Francisco 去巡迴演出啦，咁可能一定係美國啊，同埋當然一定係會諗亞洲同埋歐洲，因為呢個團真係我都覺得好犀利，咁多咁美好嘅歷史，再加埋即係沙倫人佢走之前佢請咗都成20多個新嘅樂手，所以其實整個樂團而家佢哋真係超級 in shape， 所以我自己咁有時都聽到佢哋最近呢幾日佢哋排練，我自己都覺得哇！我真的很幸運有一個這麼好的團在我手裏面，所以我都很期待去將這個禮物帶給大家。
2: 剛才你都提過有些不同的音樂家的名字，那在你的成長的路上都跟很多的大師合作過，在香港的時候可能有葉士、葉伯伯或者泳師，外國剛才你提到有 Hiting 或者有 Gagif， 有沒有一些音樂家給你有很大的啟發或者是觸動你，或者是想多謝他們的？
4: 我想有很多人了。頭先係咧，啱啱提到海田，因為佢已經唔喺度啦。咁但係自己都有時都諗，今日個信息宣佈出去嘅時候，我都即刻都諗一諗，就係我希望佢係為我而驕傲啦。咁當然葉伯伯又係另外一個，又係而家即係已經唔喺度啦。咁但係我都知道葉太都會為我好驕傲，因為即係之前細個都真係學琴。咁都希望佢葉伯伯，我都希望佢開心，即係見到我而家行到呢一步啦。因為佢係將音樂放在我的心裏面，就算可能我小時候未那麼有勇氣叫做將我的天分去分享出來，但是即是葉伯伯啊、葉詠詩，我第一次見一個指揮 live 指揮就是葉詠詩，他指樂團香港管弦樂團，這個是真的很緊要的經歷，對我來說我覺得就是是可能的，基本上是不會說想他是女人居然不可以指揮，這個我覺得很緊要，所以其實都望回頭就是好感謝呢啲好可能當時好細嘅一件事，但係其實係好緊要喎，即係呢啲咁樣嘅經歷。當然 John Adams 啦，係即係都係住喺 Bay Area， 咁佢係另外一個真係完全 music icon。我諗嚟緊其實都佢都就快會去 celebrate 佢80歲，咁周圍都會係咁演佢嘅作品啦。咁好高興係可以同佢繼續合作。而且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去感謝，咁我所有嘅老師。是啊，好多啊，所以是啊，我真的好开心。
2: 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说话呢跟香港支持你的听众讲呢？
4: 一定就是好多谢，好感谢这么多年都是继续一路支持我的人啦。 音樂條路都係唔容易行，同埋即係亦都自己用好多時間喺外國，咁雖然唔可以成日係翻到嚟香港，但係我都一定係承諾，因為我都知道香港嘅聽眾係好飢渴去聽音樂，同埋我都好想將我嘅音樂去分享俾香港嘅聽眾，好期待去帶三份時間嘅樂團嚟香港演出，到時去一齊慶祝咁好嘅事。
3: If you're eligible but haven't registered as an elector or need to update your address, remember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by June 2nd via iamSmart or through email, post, fax or online. Remember to provide an address proof and contact details. Check your particulars via iamSmart or at vr.gov.hk. If you receive an inquiry letter, reply promptly, also by June 2nd. For inquiries, call 2891 1001.
5: Electrical work is dangerous, so proper safety measures must be taken. Cut off the power supply to the installation before any electrical work and use insulating gloves. Turn off the power switch, lock it and display a warning sign on it. Electrical work should only be done by registered electrical workers.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the Labor Department's hotline at 2559 2299.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0: 1836年孟德尔逊嘅神剧《圣保罗》喺杜尔塞多夫第一次演出，由孟德尔逊亲自担任指挥。我哋刚才就欣赏过马素亚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孟德尔逊嘅《圣保罗》序曲。
1: That performance of Mendelssohn's St. Paul Overture was given by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led by Kurt Mazur.

0: We heard numbers 2, 3 and 4 of Richard Strauss's four last songs, performed by the soprano Diana Damrau, accompanied by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aris Janssens.
1: 欣赏过的是李察斯特鲁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当中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首女高音单奴，连同杨顺斯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1950年的今日，李察斯特鲁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在伦敦的第一次演出。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戚嘉荣下星期再和你在一楼支持普社古典日子，一楼支持再见，拜拜。

嚟到5月22号一个 Happy Friday 嘅日子，你收听紧嘅系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啦，同你分享嘅音乐非常之衬托啦，我哋今个星期嘅长周末啊 Long Weekend 嘅心情啊。今日选上嘅曲目唔多，只系得两首嘅啫，但系咧都系听完之后咧，感觉咧令你非常之开心愉快。首先咧，为你带嚟咧就系嚟自呢一套嘅制作啊，喺电影嘅荧光幕上边可能咧会多啲接触嘅，就系一套嘅《Little Mermaid》，一套嘅组曲，有冠素所领导嘅新辛那提普及乐团带嚟嘅演出啦。

佢系嚟自日本嘅 Hiromi， 为我哋带嚟呢一首啦，用高书颖嘅蓝色狂想曲作为蓝本，变成刚才嘅呢一首嘅套曲啊 ，Rhapsody in the Various Shades of Blue。听过唔同类型嘅作品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嘅一集嘅就是古典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来近星期日虽然是一个假日，但我继续都会在晚上七至八这个时段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创作。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现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钢 B 大调第7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仲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新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鈞鱼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义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管风琴同埋钢琴嘅合奏作品啦，要去到19世纪中先至出现啦。原因啦，都系钢琴嘅音色啦，已经发展到啦，可以同管风琴啦就比较接近，咁样先至可以合奏啊。罗西尼咧写俾钢琴同埋黄蜂琴嘅小庄严弥撒曲咧，都系其中嘅例子啦。另外咧，仲有圣桑啊、域道啊、哥德曼等等，都有呢一类嘅创作嘅。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足技曲咧，喺1957年德国斯图加特出生嘅洛夫咧，佢喺2014年啦创作嘅，咁就系写俾管风琴啦同埋钢琴演奏嘅。作品嘅节奏咧，就令到音乐好有动力啊！开始嘅时候，两件乐器嘅合奏咧，相当之有气氛噶，我哋欣赏一下。

弹奏管风琴的莱托拉，连同钢琴的康托里古斯塔夫神一起送上过的呢，就是洛夫在2014年创作的足技曲。20世纪英国作曲家杜克写很多轻音乐，也都有改编不少的作品。他曾经入读皇家音乐学院。今天我揀来的他这一首叫做《模仿变奏曲》，是1980年完成的。旋律呢就是源自于法国的一首儿歌，叫做《雅克弟兄》，是轮唱歌曲来的。法文的歌词呢就讲到雅克弟兄因为就睡过笼而没有敲钟叫醒其他的修士和弟兄参加神早的日课。这一段的儿歌旋律呢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改编了歌词和歌名，不过旋律当然保留了。粤语的儿歌呢都有这个版本的，我肯定呢你一定懂唱。是时候呢拿定把扇出来先。

咁欣赏过嘅咧，就系杜克嘅模仿变奏曲。但演出嘅咧，就系尼卓森领导嘅爱尔兰广播电视音乐会乐团，弹奏钢琴嘅系戴维斯。

您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来嚟嘅作品咧就系泰利士嘅《帕克大主教诗篇》的九首歌曲，其中嘅第三首咧就由弗朗威廉士咧用嚟改编成为泰利士主题幻想曲啊！我哋欣赏一下咧费纳斯领导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嘅演出。

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送上过的就是泰利士的帕克大主教诗篇的九首歌曲。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系一首改编嘅作品啊，莫扎特嘅 E 小调奏鸣曲，作品 K304。音乐咧原先就系小提琴奏鸣曲嚟噶，今日欣赏嘅咧系一个长笛嘅版本啊。我哋咧将时间交俾长笛演奏家维嘉同埋弹奏钢琴嘅保罗利维留斯。

吹奏长笛的维嘉，联同弹奏钢琴的保罗利维留斯一起演出过的呢，就是莫扎特的 E 小调奏鸣曲，作品 K304、啊、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继续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一阵间见。

生于1895年的美国作曲家史迪尔勒，写过200多首的作品，其中有9出的歌剧，5首的交响曲。他的作品就融合了爵士乐、蓝调和古典音乐，亦都很受美国黑人灵歌的风格影响。

今日呢我就揀咗佢嘅美国组曲一齐欣赏啦。大约在23岁的时候完成的，当时他还在俄亥俄的韦尔伯福斯大学读书。美国组曲就有三部分的，印第安情歌，第二部分是舞曲，最后是哀歌。有请艾信宝和他领导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

艾信堡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奏过史迪尔的美国组曲。跟住来嚟嘅作品啊，就系史曼诺夫斯基嘅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呢一首作品啊，系1916年创作啊，当时作曲家咧就喺乌克兰。波兰小提琴家科汉斯基啦，喺佢创作嘅时候咧，都俾咗好多小提琴技巧嘅建议佢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送俾呢位小提琴家噶。音乐啦，好大机会啦，系受到米钦斯基嘅诗作《五月之后》启发啦。诗嘅意思咧就话，所有嘅鸟儿都向我致敬啊，因为今日咧我跟女神结婚，我哋咧企喺开满红色花嘅湖边，带住喜悦同恐惧留下欢欣之旅啊，系多情大火嘅燃烧啊！我哋欣赏一下咧，小提琴家萨克米亚联同力图所领导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送上史曼诺夫斯基呢一首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祖安嘅小品三重奏啊。祖安啊喺1872年出生啊，1889年咧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家阿连斯基同埋坦尼耶夫咧系佢嘅同学嚟噶。后来咧佢就入读柏林音乐学院啦。毕咗业之后咧就受雇于小提琴家若金啊。今日欣赏佢呢一首小品三重奏啦，有梦幻曲、幽默曲、悲歌同埋幻想舞曲。将时间咧交俾小提琴家范卓斯、中提琴家波海森同埋弹奏钢琴嘅威廉大卫。

呢一首咧就系祖安嘅小品三重奏，有小提琴家范卓斯、中提琴家皮海森同埋钢琴家威廉大卫一齐送上啊！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韦伯的降 E 大调第二单簧管协奏曲刚刚有 Charles Nidish 演奏过其中的第二乐章，而之前那首是圣桑的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6，当中担任独奏的是 Michel Mayski， 接着会有戴流士的迟来的天鹅、克赖斯勒的浪漫摇篮曲和莫扎特的 A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编号298。

钢琴家米高安哲尼弹奏过系德布西密像第二册嘅其中两段乐章，分别系飘过树叶的钟声同埋月下荒谬。而之前嗰首咧系白开尼尼嘅大提琴协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艾尔伯格四重奏演出贝多芬嘅 A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132嘅第三乐章，亦都有艾荣嘅两首电影配乐，分别系美好的一天同埋转换拍档。

啱啱欣赏过有纪邦士为古提琴而创作嘅乐曲，由玫瑰古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舒伯特嘅《鳟鱼五重奏》，作品编号 D667，由克里夫兰四重奏，仲有钢琴家布兰道一齐去演出。除此之外，仲有低音大提琴家卡雅拉奏高沙域斯基嘅行板作品一入面第一首。

刚刚听过是懒甩的浪漫圆舞曲作品167，由维也纳舞会合奏团演奏。在之前有马道志的两首夜曲作品70，还有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17号。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的包括有罗卡尼的 A 小调第5号吉他组曲，以及英国作曲家鲁贝拉的第10交响曲作品145，由英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0: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5月23日，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系德国钢琴家 Wilhelm Kempff 金富尔嘅逝世纪念日。金富尔嘅爸爸系教会嘅音乐总监，所以金富尔就系由佢爸爸启蒙之下学音乐嘅。9岁嗰阵，佢进入柏林嘅音乐学院学作曲同埋钢琴，后来亦都喺大学修读哲学同埋音乐史。1918年，佢就以独奏家嘅身份首次同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啦。之后30年，金富尔嘅足迹遍及欧洲、南美同埋日本。1951年，佢喺英国嘅乐坛亮相。自此佢出色嘅钢琴演奏终于得到世界乐迷嘅肯定了，尤其是佢对古典和浪漫风格作品的演绎。金富尔的演奏层次清晰，音色优美，高贵而富有诗意。佢灌录的全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至今仍然备受称道。佢另一个比较少人注意到的身份是作曲家。金富尔写过4部歌剧同埋2首交响曲，第二交响曲更加系由福特温格勒指挥首演嘅。而琴日就系作曲家华格纳嘅生日啦。华格纳系喺1813年喺莱比锡出世嘅，佢童年嗰阵就对戏剧同埋音乐产生兴趣啦。1833年，20岁嘅华格纳去到乌兹堡嘅歌剧院担任合唱指挥，之后辗转去过马格德堡、马尼斯堡同埋里加指挥歌剧。不过佢喺里加累积咗好多欠债啊，喺1839年佢就逃亡去到伦敦，后来喺巴黎安顿落嚟。1842年，在作曲家迈耶贝尔的帮助之下，华格纳的歌剧《黎恩济》在德累斯顿上演，随后漂泊的荷兰人亦都退出。但是到了1849年，华格纳就因为德累斯顿革命失败而再次逃亡，去到瑞士继续作曲，构思他一生的巨著《尼伯龙的指环》，又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的支持，在拜罗伊特兴建一座专门演出他自己作品的歌剧院。1876年，《尼伯龙的指环》就在那里首演了。6年之后，华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亦都搬上拜罗伊特的舞台。华格纳对于歌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将诗歌、戏剧和音乐都融入歌剧当中，音乐都展现出极高的和声和配器技巧。华格纳晚年经常去到和暖的意大利度过冬天，1883年2月，他就在威尼斯逝世。
3: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3位壮男。
4: 各位朋友你们好，
3: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4: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3: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5: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4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4: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